房子大了平花小，那感觉越来越好，假期多了收入高，那工作越来越好，山平静了价格火，那心情越来越好，天更暖了水更清，那环境越来越好。